0: 气球分。
1: 一三三三分回气球分五五三七三二九 five four eight
0: five four eight 的 CJ 现在 twenty two forty one 分回。